0: 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

0: 大事儿，效果还翻倍。赶紧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把1块钱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给占了。一天睡不着啊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就大了。血压血糖会波动，烦躁健忘，甚至会增加痴呆的风险。药补食补不如睡补，赶紧拨打400-710-5500占名额，还想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赶快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

0: 很难吃到，就是感觉牛杂这么多的牛杂汤。
1: 现在还确实比较少，而且现在大娘水饺也基本上不怎么能够看得到了，很少。
0: 对对对，
1: 很怀念。
0: 医院附近应该还有。
1: 哪里、啊、
0: 一般医院附近、哦、就是什么儿童医院啦、哦、我记得原来好像是医院那边就都能看到，
1: 都能够看到。
0: 哎，现在只有回味鸭血粉丝汤
1: 了，现在也很难了吧，我觉得大娘水饺也很少能够看到。

0: 就一开始你就去尝试这种生鲜，因为第一你怕你肠胃受不了，
1: 还有吃不惯，
0: 对，吃不惯，嗯，所以呢你可以就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先少一点点，你先吃一吃看看肠胃的反应如何。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旦你觉得吃完之后不舒服啊或者干嘛的话，
1: 赶紧去医院，
0: 赶紧去医院，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就在那等啊。还有最近很多人去那个巴厘岛得脏水病，就他们的自来水不干净
1: 哦，那肯定是消毒水的问题嘛。
0: 也不是，
1: 就是
0: 可能是管道啊或者怎样吧。
1: 还有因为它是旅游城市，
0: 旅游城市可能也会差一点，
1: 就是，旅游的人太多了，它环境就没有那么好。
0: 好，那时间到了8:21，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家，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1: 拜拜。

0: 9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99元到手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尤其是在南京这个夏天，高温暴雨轮番来袭，再加上人人离不开空调，寒气不是偶尔侵入的，是一直在往体内钻，这时候贴三伏贴就显得更有必要了，特别需要艾叶温通经络，把深层的寒气往外排，穿胸活血行气，缓解阴雨天的不适感，还有川贝母天竺黄粉能够改善吹空调后的干咳嗓子发紧。大家平时生活很忙很累，更是没有时间精力天天跑去中医馆做理疗，而且去一次中医馆没个几百块根本出不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300贴才只要99，买个两三组回去就能贴一整个三伏期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赵阿姨真的是三伏贴的受益者，以前啊总是手脚冰凉，大夏天都不敢穿短袖，稍微吹风都不行。学习了三伏贴养生的知识以后，白天就把三伏贴贴在足三里，晚上用足浴包泡泡脚，现在就没有那么怕冷了，手脚也暖了。吴先生是货车司机，常年跑长途，久坐，腰腹常年受风吹空调，时间久了就浑身发胀，把三伏贴贴在腰肾的部位，肉桂能够温补脾肾，牛黄樟脑能让药力真正的渗透进去，温润缓解久坐的紧绷感，长途奔波也能轻松些。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九味中草药经过12个小时浸渍，3道提取，4次浓缩，48小时之内化胶，3次熬炼，最后文火收膏。如此繁琐的工艺，只为发挥药力的最大效益，化成3厘米的圆形药膏，精准对准穴位，渗透发力，体内的寒湿就如同温水煮青蛙，慢慢就跑出去了。夏天养生，认准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老字号，值得信赖。4007101909，4007101909，只要99元即可带走10盒。
1: 阳光它悄悄爬上了窗台，一颗梨只为的清晨在等待你竖起耳。
2: 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我是刘佳，
3: 我是李欣。
2: 是的，又到了新的一周我们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的环节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欢迎欣姐从丽水回来啦。
3: 对，完好无损的啊。这胳膊腿齐全的回来了。
2: 啊，因为很辛苦，丽水呢也比较热啊，再加上呢2天的溯源大会的工作行程安排的也比较满。这一次呢，我相信他也应该有很多很多收获，一会儿来听他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3: 今天我们的主题看。
2: 一只选中他，一只托付他，两只小田园。都是心头肉。终于有猫猫出现了。
3: 是的，今天是猫咪的故事啊，盟友故事。今天呢，我们会连线到一位这个咖啡店的主理人。当然两只猫猫呢，你

0: 对，我看着你之前经常拿快递给他拖出去，这个他
1: 哦，
0: 好像
1: 对。
0: 胆儿挺大，
1: 对
0: 但是
1: 对对，小时候的他是就是跟着我出去拿快递的，我是想把他训练成能遛的猫呢。
0: 但是他不行，他现在还是胆子小，家里一旦来人，他立马就躲起来。老大是上门迎接，他是立马就躲起来。
2: 刘亦菲哎，仙儿哎，仙儿气十足的那种哎，
1: 一般人看不见。
2: 对呀、啊，
1: 怎么能让一般人看到呢？
0: 咱得有点傲娇嘛，对不对？大美女，然后结果那天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怕。她第一次见到我，她也不躲。我记得是她是在你怀里面，你抱着她的。你抱着她的时候，我先接过来，我就摸了摸她，她一点都不带躲的。然后放到地下，跟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马上就凑上来去闻她了。我当时我记得我还拍了小视频，拍了小视频，他们俩就开始就闻一闻。就开始打闹起来了，开始玩起来了，也没有怎么去，也根本没有炸毛，也没有这种猫之间发火的那种迹象
1: 猫其实这领地意识很强，地盘意识很强嘛。其实很多猫是合不来的，哎，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哈，也要分享一下，很多猫是合不来的。所以说，它们之间的相处，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技巧，比如说初次见面之后呢，要把它们分开，然后。

0: 来到了上午的10:01，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1: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还是提醒到各位，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

家不觉得是有一点主动调控的意味在里面吗？就是防止中兴上来之后像当年的中石油，不是中兴就长兴，对吧？对呀，当年中石油是在什么位置上呢？大盘在什么位置？行业在什么位置？市场情绪在什么位置？但是这一次自从要决这个长兴要定下来打新之后，大家发现没有，基本上是管理层是慢慢的在慢撒气儿的，主动在调整，对不对啊？是吧？所以啊，今天我觉得长兴开的这个位置蛮理性的，对吧？差不多就是4倍5倍的样子嘛，还是蛮理性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啊。而且我刚才看到我们群里已经有人在出手去买长兴，我觉得没毛病。就是你站在短期的角度，还是中期的角度，还是长期的角度，你是短期，我觉得短期很多人中签的，今天先落袋一下，

是指不可持续，这个持续是指怎么持续啊？这个如果长期来看的话，长期肯定是不止三万亿嘛，一定是不止三万亿嘛，不止啊！我的意思是不止啊，不是不止啊，是不止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呢进来之后先让我们知道你们在哦，打一下666888，或者说打卡两个字打进来，然后各位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

0: 2000万人都选他，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我就保湿，而且的话呢，降低的话基表的温度，这样的话果树的话它有更好的一个生长环境。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近日，宿迁市宿豫区
3: 在宿豫区新庄镇镇友社区的太空莲种植基地里，碧叶连天，荷香扑鼻，工人动作麻利的采摘分拣莲蓬，现场忙而有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太空莲的这个鲜嫩的时候呢，我们叫水果莲，水果莲呢我们主要销往南京种产，还有其他这个我们江苏苏锡常这些地区。
3: 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基地种植的太空莲，莲蓬籽粒饱满，清甜脆嫩，深受外地客商青睐。每逢采摘期，各地收购商定点上门采购。
5: 卖莲子的那个质量特别好，又大又甜，我们当地的市民都很欢迎这个产品。我们过三天五天就来一次吧，每次就收2000斤左右吧。一直到那个就是采摘完毕，就是九月底左右。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盛夏时节，泰兴市各类地产水果丰收上市，小果实撑起富民产业。来听报道。
6: 在泰兴市红桥镇桃园村一处种植果园里，连片梨树枝繁叶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翠冠梨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加紧采收。不一会儿，一筐筐翠冠梨便被运往分拣区。分拣线上，工人们快速进行分级，剔除次果，将符合标准的优果装筐打包装车，陆续发往上海、浙江、福建等地。
7: 今年预计产量可以达到300万斤左右，基本上本月可以全部采地结束，每定的发货量都有十几万斤。今年行情还是不错的，批发价均价在2.5块钱左右，预计今年整个产值可以达到750万左右。
6: 据了解，这批

加入十三香粉、盐、糖，煮20分钟入味儿，让糖汁儿充分渗进虾肉里，然后放入提香料、出锅粉、蒜瓣、青椒、味精、芝麻油，装盘后淋上出锅油增香，撒上香菜。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口感层次丰富，滋味醇。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烟花三月下扬州，数万跑者足春光。一场马拉松为何能让众人奔赴而来？
2: 沿途的观众也特别热情，一路欢呼就感觉哎，来打鸡血。
1: 瘦西湖、东关街、古运河，跑马的人能看到多少醉人的景致？淮扬真味，哪一味能撩动食客心弦，非遗发对跑步的热爱？
3: 2011年跑洋马开始，到现在已跑了140多场全程，40多个半程，跑了最远的距离，就是山东曲阜，跑了107.5公里。苏州也是的超级马拉松，另外还有一个南京老山100公里越野赛22小时完赛，可以说是全国的纪录跑高了。跑了这么些年，我是快乐跑步、健康跑步、享受跑步，从来没有受过伤。全能奖牌仅138个，半能奖有42个。因为当时我制定的目标是50岁开始跑步的时候，200场马拉松，现在是180场。
1: 扬州马拉松的魅力让全国各地的跑者慕名而来。终点线上，我们遇到了来自湖南长沙的选手宋小燕，独自一人冲线的她没有疲惫与焦灼，反而笑意舒展，仿佛奔跑
4: 最高水平的裁判来做这个慈裁工作。我们的嘉年华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来呢是在一个室外，我们也调整了国展中心，有更多的展商可以到里面参展，来服务跑者，也能促进一些消费。我们扬州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对所有的到扬州来举办的重点赛事活动免费游览 A 级景区。我们也利用这个扬马契机啊，举办了跑扬马投扬城啊，来通过这样的赛事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1: 当夜幕降临，羊城的消费热情并未减退，古运河夜游也成为跑者和游客的必选体验，为这场羊马之旅画上圆满句号。花灯初上，运河两岸灯火璀璨，拱桥古街与现代灯光交相辉映，乘船夜游，感受古城的夜韵与温柔。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扬州古运河的水面上，正坐着船感受非常浪漫的了解扬州文化历史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6: 是的。很多游客来到扬州呢，我建议第一站啊就选夜游古运河，用一张船票先深入了解扬州与运河之间的历史，来一场扬州2500多年历史的穿越之旅。现在我们扬州的旅游口号呢叫来扬州行大运，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行进式游船演绎呢
7: 个跨界的合作，游客可以选择在这边听我们扬州当地的这些戏曲文化，比如说扬州的清曲啊，扬州的这个评话呀，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
1: 瘦西湖、大明寺等扬州核心景点，在赛事期间的景区联动福利，更让跑者赛后纷纷走进景区，品读千年古城的文化韵味，开启文旅消费新体验。
8: 这里呢便是我们扬州的地标性建筑，我们扬州人呢称它叫做武亭桥，学名叫做莲花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的话呢也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
5: 就是咱们来扬州一定要来这座桥看一看，而且过一下这个桥洞，感受一下咱们江南的风光。
8: 对，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猜一猜它到底有多少个桥洞。
5: 多少个桥洞呢？
8: 我们仔细数一数呢，会发现它这个下面是分布有15个桥洞。在清代我们扬州有一本书叫《扬州画舫录》当中就记载到了，说叫每逢中秋15时节，15个桥洞叫洞洞相通，洞洞衔月，它折射的是扬州的文化内涵，叫做南秀北雄集于一体，就南方的秀美啊，北方的雄伟啊，在这座桥上呢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
1: 瘦西湖开放游览区总面积约168公顷，相当于

0: 23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面对如此开阔的景区，怎样游览才能一站式尽享精华，省心又经典呢？
1: 我们呢一般比较推荐的是我们从南门到西门，或者西门到南门这一段。

0: 的如厕栏、停车栏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田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2: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帮我们规划。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微发什么，和我们民宿发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3: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推出创新业态，加快创新发展，2030年建成现代零售体系。
4: 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3: 整治虚假宣传，落实明码标价，禁止转嫁成本，缩小线上线下价差，零售监管一视同仁。
5: 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
3: 九部门发文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能否让线上线下实现互补共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2: 在正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诚信经营。

0: 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1: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2: 刚才我您提到这个6A景区啊，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6A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5A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是吧？我觉得呢，胖东来做成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认为呢，胖东来给我们零售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它用它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他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质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得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质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跟刘老师的这种交流，我可能就能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呢，胖东来呢实质上是打通了我们在人人服务上的一个资本作为隐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它不仅是对零售业，实际上呢我们最近呢也在要提出来要拉动服务消费，要把服务消费体验经济做上去。我觉得呢，实际上胖东来呢在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商业，包括我们的服务经济，实际上要把信任这个资本把它做上去。我们未来零售业的上市，我们上的是商业的资本，但是支撑这个商业资本呢，实际上是零售业的信任资本。
1: 对，你说到上市啊，这次
2: 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
1: 零售业这次的升级能起到什么样的支撑作用？
2: 首先呢，这一次的零售业升级啊，我觉得呢，它是范式的变化，从规模经济向专业化的这种转变。所以说，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呢，它在稳就业方面，刚才这个刘老师说了，如果我们的越来越多的这种综合的业态出现，那么它对稳就业有个很大的好处。第二呢，实际上呢，它能够协同我们的产业的整个的融合，文旅加啊、零售加，能够整个打通我们的产业的不断的升级。
1: 零售业新政不仅瞄准未来给出重点新任务，更重要的是针对目前线上线下经营中的痛点给出了合理的破解方案，那就是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每一项政策都

0: 点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
0: 焕新扩能提质，消费新风扑面而来，全民买买买，激活哪些新增长，掀起怎样的生活新风尚？
2: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0: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2026年中国经济的重头戏。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如今身边人花钱啊，不再紧盯着刚需食物，而是奉行该省省该花花的信条，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和心动的感受买单，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显著高于商品消费，服务类消费稳稳站上增长 C 位，消费新风吹动。这前就
1: 无线订单量比去年涨了80%。
2: 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1: 如果说四渡带火的是红色旅游，生命树带火的是生态旅游，那么总台大剧主角带火的就是传统文化，让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破圈了。
3: 我其实从小我就接触到秦腔了，我们叫唱大戏。最近这个电视剧一播吧，又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记忆吧。
4: 因为我看那个易情娥的这个一生，我觉得让我对秦腔的更了解了。
5: 大约每场都1000多人，这次特点呢，就是年轻人增多了，从全国各地，订票来飞过来的人比较多，就是。

0: 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1: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2: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对，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0: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到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了一个亲民的，
1: 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3: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1: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4: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1: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5: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
6: 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
5: 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达到了25000左右。
1: 其实餐饮加电影这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街是提供饮料、零食、小食，如今迭代成了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7: 体验的越细啊，我就越是好奇，它这个模式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它的这个运营逻辑和普通的这种电影院还有普通的餐厅它有什么不同呢？咱们一起去它的后厨看看。
5: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欢迎，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所以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1: 出餐只是运营改造的第一步，当餐饮与观影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8: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用户的认知啊，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1: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了综合体。
9: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

0: 就我可以聊圆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加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既离不开政策指引、技术赋能，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和服务。回望中国电影来时路，电影初入我国时就扎根在茶馆、酒楼，本就是多业态融合的综合文娱消费项目。如今的电影加、影院加模式是传承也是创新，依托庞大观影市场和丰厚文化底蕴，百年光影顺势迭代，破局生长，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的最便宜了，不是开江鱼7块钱，开江鱼现在基本都能卖到15左右。最受欢迎的是小杂鱼。
1: 早市的鱼摊上，开江鱼非常受欢迎，不过量并不大，买到什么样的开江鱼只能靠运气。
2: 上哪能买到最地道的开江鱼？
3: 最地道的丰满，
2: 丰满区
3: 刚出水就上市。
1: 在这位大姐的指引下，记者随后来到吉林市丰满区的一家菜市场。这里的水产档口会有吉林开江鱼吗？
4: 我是东三省过来的开江鱼，像过一阵儿就什么川钉子、老头鱼啊，
2: 都上来了
4: 啊。对，黄瓜香、小河虾，有很多品种，10多样了。三道林卖的比较快，现在卖的是10块钱，啊，没有土腥味儿。一点土腥味没有，保证是纯江鱼。奥货现在也不贵，35，一般的都是2斤吧。
1: 商户告诉记者，吉林人讲究吃时令鲜鱼，冬天是长白山的冷水鱼，一开春就该开江鱼登场了。但他家现在卖的开江鱼大多是从市场批发来的，来自东三省各地的都有。这开江鱼是春天最金贵的一口鲜，每年赏味期不过短短20来天。您肯定好奇，它凭什么能这么鲜，还能不带一丝土腥味儿？要想探明白这东北第一鲜的门道，看来还得请行家来指指路。
5: 想吃开江鱼，周期非常短，每年大概就是15到20天。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是因为水温的关系。水温超过10度，那么鱼类开始摄食，一摄食以后，它会对这个口感有一个影响，这个鱼会不好吃。
1: 您知道吗？吉林松花湖的开江鱼可是贡品出身。

0: 朝在这里设立的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为皇家捕鱼。
1: 开疆鱼从辽金到清朝咱们打生乌拉是最有名的，每年要给皇上

0: 3个小时，充分入味儿，之后用平底锅小火慢煎，煎到两面金黄酥脆。这样做，外皮酥脆焦香，内里的鱼肉却依然细嫩，越嚼越香。
1: 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外酥里嫩的，嚼到嘴里边，吃过了之后，它会有一丝丝的甜味儿在嘴里，一点腥味儿都没有。
2: 饺子鱼呢是非常稀缺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到了4月份开江的时候都争着抢着来我们这儿吃，因为我们能保证是松花湖直捕供应的。
0: 鞭花就是鞭鱼，制作时先改刀过油，将五花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儿，这样做出的鱼肉紧实入味儿却不柴，满口浓香。
3: 就这种红烧做法就最好吃，软嫩，而且呢里头带有一些微辣那种酱香，
1: 非常符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儿。它味道浓郁，但是不咸。
4: 鞭花可以红烧哦，最愿意吃是蓟黄，
3: 蓟黄特别香，特别鲜。
2: 蓟黄鱼呢，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啊，但是呢它刺儿比较多，但是它刺儿很软，所以它老人孩子都能吃啊。它的做法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东北的大酱，用家常焖法让它越炖越香。随着这个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我们自己研发了自己的。

0: 舍车和房，不舍开葬于这一口仙啊。
1: 蛟河市地处松花湖上游，拥有湖区约三分之二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四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2: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一分钟，让它入味儿。再给我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再给我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出来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么灵魂的把握，这就叫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什么半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儿。
1: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这种叫把蒿的野菜属于藿香属，能去腥增香。
3: 这个把蒿蛤蜊，这个鱼就是说锦上添花，特别美。这个味道你要不吃，你人生你算是一种遗憾。
4: 这家要来朋友了，不给领到庆岭活鱼一条街吃一顿鱼，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高规格招待人家似的。我们那个庆岭活鱼的主要特色，那就叫做肥而不腻，鲜而不腥。先吃鱼，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点粉条，完了再回去再回锅，再来点豆腐，我们是这样吃。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座飞架临冰洋的大桥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直升飞机凌空俯瞰，游艇帆船驰骋碧海，海陆空全方位打卡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
2: 港珠澳大桥我来了！
1: 海岛潜水，赏珊瑚、品海鲜，珠海太空中心航天。

0: 这个小型飞机以后，晚上我们晚上的时分就可以回到港珠澳大桥，然后回到香港，在生活上的便利是方便很多。
1: 想要在空中看大桥，还有一种更容易实现的办法，那就是坐着缆车登上景山公园，同样可以远眺港珠澳大桥。
2: 我们珠海的游客首先他一般就是首站就来到我们景山索道，因为在我们景山索道他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全景，包括我们港珠澳大桥的同心节桥塔和海豚桥塔，他都可以一览无余。
1: 站在山顶，日月背、珠海渔女、港珠澳大桥等珠海地标景观一览无余。下山的方式可以选择一分半钟的滑索俯冲直下，是不是很刺激呢？
2: 在我们滑行的过程当中，它是沿着整个山体一直往下冲，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大海的整个的风景，也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的一个观景，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它更有着一种落于向往的那个浪漫。
1: 在景山公园的脚下，就是及滨海休闲、旅游观光、社交娱乐。
3: 金沙是吧？
4: 对，是在我们翁伟洲那个岛屿，
3: 这旁边很近的地方。
4: 旁边很近的地方，也是最远的一个、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一头金沙从它头顶。
3: 那是很幸运的、
4: 很幸运的，
3: 因为金沙是很温顺的，
4: 也是最大的鲨鱼，也是最温顺的鲨鱼。
1: 在一对一教练的带领下，迷人的海底世界逐渐显现，各种漂亮叫不上名字的鱼，柔软又大只的海参，刺很长的海胆，活动的珊瑚等等都遇到了。
5: 在潜水的时候可以看到小鱼啊、珊瑚啊、海参啊，还有海胆，但是那些海洋生物都是不能够触碰也不带上来的。但是我们刚才在无意中碰见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6: 捡垃圾袋。
5: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讽刺啊？谢谢你啊，这其实是海洋垃圾。告诉我们人类是不要去污染环境啊！我们在潜水的过程中，这样的垃圾我们是可以把它带上岸的。
1: 记者在回伶仃岛的途中还偶遇渔民捕捞海胆。
7: 是我们这个叫长颈鲗的，它非常长，不一样的哈。
3: 这是珠海口的特色吗？
7: 是的，是的，叫长颈。
8: 它那个工序要一个多小时。
9: 它里面的海鲜每一样都是很新鲜嘛。就比如说那料虾，还有一些蟹啊。这些都很新鲜。然后除了这个海鲜之外的话，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汤，一个小包的一个汤，比如三两个人过来就喝得很愉快。而且这个口味也是一流的。
1: 广东鸡煲那是赫赫有名，这不到了周末，香港澳门的食客能占到进店客人的60%-70%。生意这么好，鸡煲有什么特色呢？
10: 我们这个鸡呢都去去骨，去了骨，然后把那个肉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供应给那些客人涮火锅。
3: 做成无骨鸡了，
10: 对，十秒钟就可以了。去一个跟牛肉火锅这样的做法，去港澳地区去比较，那些人去比较喜欢的。
1: 港珠澳大桥串联山海风光，激活湾区消费活力，见证着粤港澳的交融共生与蓬勃生机。桥梁是沟通的媒介，大湾区正阔步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在即将到来的五一，不妨和家人走一趟港珠澳大桥，赴一场山海之约，感受湾区独特魅力。

0: 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啊。今天给各位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反弹开始了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朴素的愿望啊，然后也是今天的这个市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希望啊。今天整体的这个市场表现呢应该是不错的吧，对吧？无论是这个指数，对吧，这个光头的阳线啊，虽然呢下面呢也有一个小尾巴啊，收了一个这个下影线啊，但下影线不长，也是基本上就是今天开盘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恐慌情绪在啊，挖了一个坑，然后就顺势啊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然后另外呢，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也放大了，对吧？虽然说整体还不算大吧，但是总归又站回了2万亿了啊，如果持续在2万亿的下方还是很吓人的啊，又成交量也恢复了一些啊。然后更加关键的是今天看到了这个个股的表现非常的漂亮啊，这个5195只上涨，5195只是红盘的啊，绿盘的呢只有286只。啊，所以今天可能你不管你今天做的什么方向啊，可能你方向对了涨得多，方向不对呢涨得少啊，但是今天可能绿盘的应该不多吧。如果今天你还绿盘，那说明什么问题啊？我看今天绿盘的都是哪些方向啊？今天绿盘的保险啊，保险估计很多投资者应该不会买吧，对吧？油气开采倒有可能，但是油气开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从来也没有提过，对吧？可能也是因为上周跌破2万亿之后量太小了，但是今天这个量放的你觉得够大吗？啊，因为这个再加上今天又是5000多只啊这个红盘，你觉得今天这个量怎么样？
3: 这个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其实是比前一个交易日的话，它其实是有所放量。但是你一个周以前的这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就是其实这个2万亿的成交量，对目前的一个 A 股行情来说，它并不算是非常明显的量。因为之前就是在这一轮下跌之前，我觉得在这一轮快速的下杀之前 ，A 股的一个成交量基本上是维持在2.5万亿之上。那现在就是将将是到2万亿，其实说明什么呢？说明，虽然说就是这个市场经过快速下杀之后，因为长期的一个上市带动了科技板块它的一个赚钱效应，或者说，就是它的一个活跃度是有所回升，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回升到之前科技板块相对比较活跃时候的一个情况，就是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其实对科技股是否能持续，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就是说大家其实对市场带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话，它这个资金可能就不会这么确定的流入市场。我觉得其实还是反映了大家对科技板块会有一些存疑。
2: 这个所以这就是从这个成交量相对来说没有放的太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还在观望，对吧？或者还在等待啊，还是有一些担心。但是我们看到没有量，或者量放的不大，但是今天整个赚钱效应很好，这个红盘的加入很多，这是否也代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各位说，这是否也说明做空的力量其实这个时候也并不是很强了？
3: 对对，其实大家有关注过这个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关注过中证1000或中证2000这种小微盘，
2: 所以呢上一周跟各位说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们还在跟我

我们打电话说先预报名啊，还在犹豫，还在犹豫啊，因为这个时间不好定。那本周我们就开始要锁定名额了啊。这个如果本周六下午你有时间，或者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好吧，来参与一下。我们依旧在九九俱乐部啊，然后呢场地有限，名额有限，我们先准备30个名额啊，然后呢您先到先得，好吧。两种报名方法，本周我们就开通了电话报名，我们请导播老师也把这个电话，我们请导播老师也把电话打开啊，844-56111。听广播的朋友啊，这个这会儿没有进入到大蓝鲸的朋友，您可以打电话02584456111，先打电话预报名啊。这个也不是预报名了，就是先报名啊，报名，然后呢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到时候呢我们再跟您联系啊，然后呢在这个告诉您具体的时间地点，包括内容啊什么，怎么对接啊。然后呢这个第二种方法是我们建议的方法，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老听众啊，老观众，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或者是习惯用大蓝鲸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这会儿时间您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内容安排的这张宣传图上面啊，这个直播啊封面上面，您就扫码进群，在群里面啊直接留言我要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啊，和您对接。然后呢这个啊，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想要这个护一护盘，那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资金进到哪儿啊，对吧，一说护盘大家都明白资金往哪儿进，银行啊，保险，尤其是这个保险嘛，对吧。哎，但是你看今天反而保险是跌幅居前啊，说明这个资金没动，对吧，不是为了护盘啊，不是为了护盘走出的这个今天走势。还有一个证据能证明今天不是护盘走出来的。你看分时图，无论是上证指数各个指数今天都是白线在下黄线在上。

0: 025-844-5611，找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来报名。如果您在我们的大蓝鲸的直播间，您可以在直播图上面扫码进群啊，在群里面直接喊一句我要报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您连对接。好，那再次的感谢杨老师，我们就周末见了，再会。
1: 好嘞，再见，周末见。
0: 好，各位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能领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完，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901-9191，400-901-9191。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机，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方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到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抓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901-9191，400-901-9191。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

0: 您认为近期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些行业？
1: 那我们首先看目前其实 A 股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阶段。那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像创新药板块是处在一个历史一个比较低的体的。那除了这个基本面表现之外，我们看海外这些云厂商的一个资本开支依旧是维持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波动也。

0: 9720，因为在资金高切低的时候会寻找一些基本面相对确定的板块。那我们觉得目前的话，科创新药这个医药板块它的基本面相对确定，然后业绩也表现相对较好，所以可以去关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长期看好的半导体设备 ETF 159516，还有通信 ETF 515880的投资机会。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希柔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以上您听到的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柔女士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面对市场波动，请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
3: 理财广场，愿您理性面对市场的各种波动，收获稳稳的投资收益。
4: 李财广场，那稍事休息，在对市回来之后，玩转基金投资，我们将请出在第15届大赛中获团体大奖的银行的投资专家，来给我们现阶段的投资啊提供一些最新的建议。那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稍后再会。
3: 财富新观点，
5: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
6: 别人沾枕头。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

0: 产品的品类是非常丰富的，包括理财、基金、保险，还有一些其他代销产品，能够多元化满足不同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第二呢，我们的远程银行非常的方便快捷，客户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与 VTM 远程银行相结合，用视频去连线我们的柜员，实现呢有200多项个人业务可以线上面对面进行办理，客户呢可以不出家门就可以把很多的业务在手机银行上解决掉，让这个金融服务触手可及。第三是深耕养老金融，适老服务全方位，我行聚焦社保卡养老代发业务，并专为老年客户打造光环版的手机银行，推出安享存等专属存款产品，更有小园服务队可以主动为老年客户进行上门服务，从产品到渠道再到服务，构建起立体化的适老金融体系。四是我们普惠贷款门槛较低，效率高，以我们的名牌产品阳光贷为代表，手续简便，放款快捷，尤其对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十分友好，能够有效满足日常小额高频的资金周转需求。
1: 拥有70多年历史的苏州农商行也是全球银行业1000强之一，它是全国第四家 A 股上市的农商行，总部呢在苏州市吴江区。除了苏州本地，在江苏镇江、泰州、宿迁、徐州、连云港和安徽的宣城、湖北咸宁等地呢，苏州农商行都设立了营业网点。谈到
2: 是通过传营专家课堂、财富 IP 直播等一系列持续的投教内容，陪伴客户在学习中成长，逐步建立起理性的投资观念。这种专业上的长期沉淀，不断夯实信任根基，让服务真正实现从单次交易到放心托付的关系跨越。总之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努力，让每一位客户感受到的不是一次产品的买卖，而是一份专业、有温度、能陪伴长久的财富托付。
1: 那听到这儿呢，收音机旁的您很想听一听咱们省内农商行理财专家对我们目前这个阶段的投资理财有什么样的建议，我想您一定很想了解。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到苏州农商行零售业务

年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请注意，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只要您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眼的名额，还能同步享受长期调理 2.5 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很多听友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龙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龙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

0: 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1: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2: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
0: 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2: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丽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
0: 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六网，就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服务消费它展开来提供更多支撑的啊。包括算力网和背后我们让智能经济更多的无人装备飞起来、跑起来，它提供的这一系列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得到这种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 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

0: 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1: 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2: 刚才节目中提到了29个国家的代表在上海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先请王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好，我认为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这项新兴的技术开展充分的交流，比如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安全伦理
4: 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5: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6: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2: 我们看到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思考会行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无疑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15期间，具身智能产业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遇？我们还是请王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我们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制造业不同的环节它的一些这种流程啊，包括一些环节都不一样，为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落地提供了一个空间。另外中国还是咱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商业啊，在服务还有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环节，可以为我们的具身智能的产业的落地提供一个赋能。第三个，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具身智能这块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政策的引领，国家层面从15规划到各省市啊，都是发布了很多的促进具身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政策，包括这种产业资本啊，还有一些配套的体系也不断的在健全，所以我认为以上这三个优势呢，能促进我们在15期间中国的具身智能产业更好的一个发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中国也是处在全球的具身智能的算第一方阵。
2: 第一方阵，
3: 对，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优秀的企业，有很好的一些这种落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认为未来15期间
7: 这个环节里边已经开始规模化的部署了这个工业人形机器人。在商业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像跳舞啊、像表演啊、导览这些机器人，其实也是引起了大众的这种关注，而且呢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这种情绪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其实需求会越来越大。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在一些数据这一块，在这个就是供应链这一块呢是逐步的成熟，数据呢也越来越多元化，也数据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我相信为了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都说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在这个展会上，可能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些眼花缭乱的产品啊、功能啊，但实际上在你看来，很多的一些发展路径和应用场景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
7: 是的，是的。

更加美好的决胜指南的未来。我们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的拥有国。我们还有巨量的人工智能个性化、多元化的应用需求，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得天独厚的一块沃土。我们用最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惠及全人类的发展。科技革命的浪潮激情澎湃，我们中国站在人工智能发展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给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就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

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

0: 那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那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1: 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的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
2: 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万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2: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3: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4: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2: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5: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6: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1: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对于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6: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0: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去聊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驶，其实它可能不是一个细分产业的事情，它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的 AI 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共振，或者呢，就是从这个全域的角度来筑牢这个基石，然后能够去助力我们的智驾产业去跑出新的 这个加速度。

0: 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优势啊。这个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个复杂道路网络，我们有很多超大城市，那这些这个或者叫特大城市，然后这些城市里面呢，又有多层的交通网络，那多层立交等等，然后呢，我们又有很密集的城市交通流，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智能驾驶，它在训练一个对世界感知的一个模型，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是非常宝贵，而且甚至独一无二的这些数据源，那么这些其实对于模型来构建物理规律啊，构建空间想象力这个事情是有巨大帮助的。那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的这种智驾加新能源供应链产业链的国家。那我们说智驾，它虽然很智能，但是它不能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
1: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资源。在地面上建设算力中心受到了能源、土地、散热等各种条件限制，因此有不少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太空。那么在太空建设算力中心真的可行吗？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一大标志性创新，就是首次单独设立了太空算力专属展区。算力这个词现在很热，而太空这个词听上去稍微有些遥远，有些星辰大海的感觉啊。但是两个词加在一起，郭老师先来给我们讲讲太空算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现在到底做什么，为什么又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布局的赛道？
1: 从字面意思看呢，太空算力就是把算力放到太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感觉。那实际上我认为除了把算力放到太空去，那么在算力上面还要部署现在类似大模
2: 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3: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裂、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
4: 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要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在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突然有

0: 中心位于十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四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项目负责人陈希怡专门做向导，带着记者来到了平台舱的内部。
1: 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进入我们水下素浴舱的电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设备都是通过这个电梯来进入到我们的机柜层。
2: 哦，就是电梯直达数据舱。
1: 对，
0: 来到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
1: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可以放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那这个用来处理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3: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0: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1: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0: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2: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设备啊。而在这里呢，一墙之隔外面的海水的年平均温度只有15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
0: 陈希怡告诉记者，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用电效率 PUE， 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舱和钢管桩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需要解决数据舱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4: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2: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这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一期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

0: 了万卡国产计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告诉记者，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1: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这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宇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2: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来的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宇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2: 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亿伏 LOPS， 位居全球前列。
3: 客户的话是特别着急啊，就是我们现在要
4: 最优的一个投入啊。
0: 2023年之前，姚志平他们在庆阳的工作重点还是传统的云计算业务。但2023年下半年开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爆发，他们的客户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总说东数西算，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算，现在庆阳算力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东部，已经出海到了国外市场。
4: 现在就是庆阳的算力啊，用的是庆阳的电，已经卖到了美国啊，已经从这个人民币兑换成了美元。它的占比的话应该是在1:5-1:10之间，也就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庆阳一度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就是5毛钱的一个成本啊，就是我们卖到了美国有可能10倍以上的这种创收。

0: 经营烧烤店的经验，除了向学员传授烤制五花肉的基本工艺和方法，他还把腌制的窍门和秘方也传授给了学员。
1: 三斤啊，
2: 三斤，
1: 我们按一斤的比例调给你们，再让你们自己来按照我的比例来调，好吧？
0: 岳阳烧烤五花肉的烤制主要有备料穿串、猛火逼油、分次撒料和收尾增香四道工序。江李霞先给学员示范，然后让大家分头自己动手制作。从基本工序到独家配方，课堂上的标准化教学与老师所说的独家配方，是否真的与门店里的烤制方法完全一样呢？下午的实训课结束后，就是晚上的跟店实习。记者认识的其中几位到江李霞的烧烤店观摩学习的学员。
3: 你来自哪里？
4: 陕北。
3: 那你打算学完以后呢，是去哪儿？
4: 回老家开店吗？
5: 我来自四川达州那边的。
3: 啊，来这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5: 我干工程的。
3: 啊，
6: 我来自湖南益阳。
3: 学了以后是自己开店的，还是去别人的店打工呢？
6: 哦，我要自己开店。
0: 记者了解到，首批30名学员来岳阳学习烧烤前都有工作，多数来自其他行业，部分来自餐饮行业。他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招生信息后，希望进入烧烤行业，因此报名学习。
7: 整个费用是5800块钱，学习30天，然后的话这个食宿费用是另外自理的。
0: 这批学员一个月学习结束后会获得什么证书呢？
7: 培训结束以后，那么我们就会给他们发放到这个咱们人社部门统一颁发的这个中式烹饪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以及我们岳阳烧烤学院给他们颁发的结业合格证。
0: 用一个月时间学习烧烤技能，这是职业技能培训班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叫做烧烤学院呢？主办方负责人江宗福道出了他背后的考量。
8: 之所以取名叫烧烤学院，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培训的是岳阳烧烤的技艺。
0: 江宗福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尤其是特色产业，在学历之外对实操型技能型专业人才的渴求愈发迫切。作为新型高等学校，也需要顺应人才需求进行转型。
8: 我们的开放教育先转型，急需要转型。
0: 江宗福坦言，如果开放大学的培养目标只聚焦学历提升，不仅会面临生源萎缩的困境，学生的就业出路也将受到局限。他观察到，如今技能型人才已然成为市场刚需。记者在当地走访也发现，岳阳当地不少职业院校的学生尚未毕业就被企业提前抢定，定向招录。
9: 比如像我们岳阳现代服务职院新设的这个汽车智能技术等24个专业，就与我们目前的岳阳的临港新区的产业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呢就打通了这个人才供给与产业匹配的这样。
0: 这组选手立即进入了角色，一个考据，一个售卖，配合默契。
10: 我们有秘制酱料，我们其他的卖的都比较便宜，这个是1块，这个是2块。哎，美女，要点什么？
11: 来5块4个。
9: 好。
0: 这一组的两位选手在摊位前明显有些放不开手脚，面对顾客，他们招呼的声音不大，带着几分腼腆。
12: 质量都是
13: 受
12: 的，
13: 可以。
0: 这一组选手也是不主动吆喝，却始终被顾客围得满满当当。
14: 这个是多少？
15: 20。我们在场吧，我是新疆的钱囊。
0: 夜幕降临，街上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三组选手也都进入了状态。售卖比拼过程中，各组表现旗鼓相当，很难看出高下。晚上8点，乔彬彬宣布比赛结束。三位考官对各组2小时销售额与剩余食材做了成本核算后，公布了最终结果。
7: 第一组，秦川、石清峰，你们的成本是183.7块，你们的销售额是314亿，总共盈利127.3。第二组，秦一飞、白冰，你们的成本额是303.8，你们的销售额是230，亏

0: 73.8元。第三组刘星星、申浩然，你们的成本额是295，你们的销售额是500，整个利润是205，第一名就很显然了，那么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刘星星和申浩然。
1: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规则下，三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
2: 是哪些方面做的有失误？
3: 两点吧。一个是位置。二是我们还是没有太主动。
1: 在选手完成自我复盘后，主考官结合整场活动的现场观察，对这一组的售卖策略、经营细节与得失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与分析。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分数结合一下比较好，但是分在的就是说做的太多了，就导致很多人就是选择没那么多。这是最主要的。
3: 他们这个成本的核算，因为他没有折算到每一斤出多少串出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他们的成本偏高，然后就亏本了。
1: 有一位主考官在点评垫底的这组选手时，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优点。
5: 也有做得好的这方面啊，像他们把这个保鲜膜盖住这里摆放还是很好的。
1: 那么冠军组究竟胜在哪里呢？
3: 在你这里购买的有回头来的继续买你们的串，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之前显示在你们选了三种，就是肉，这个
6: 牛肉
3: 就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主打产品做好做精，这样客人才会回头反复来购买你的产品。
5: 你们产品学得很好，这三个品质非常好卖的，你们选这个配料的时候，这个辣椒有点不辣。
1: 记者注意到，
7: 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今年家电换新补贴有了新的调整，只针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台式及笔记本电脑这六大品类进行补贴，而且提高了绿色准入门槛，一级能效统一补贴15%，单件最高补贴金额下调至1500元，二级及以下能效产品不再纳入补贴范围，以此引导消费者选购更加节能低碳的家电产品。家电卖场负责人表示，国补叠加工厂补贴售价大约可以优惠35%，国产品牌家电凭借 AI 技术、绿色节能等前沿功能以及高性价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1: 目前国产品牌家电占据了我们门店销量的90%，多重的补贴加持下，价格是相当实惠。比如像我们这款的国产电视机，之前价格是9999元，那现在是5999元。大家呢也越来越认可国产品牌的品质和价格，再加上和节能智能的优势，深受广大消费朋友的喜爱。
0: 除了补贴力度加大，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家电卖场纷纷推出免费上门测量、预约安装、现场调试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
2: 入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在宁夏贺兰县和金凤区，消费者购置新能源车、燃油车、新车均可获得1000至6000元不等的直接补贴，老旧燃油车报废置换新能源车还可获得现金补贴或消费红包，叠加车企门店优惠，最高优惠可达9000元。
3: 我们家呢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经过对比呢决定换一辆 SUV， 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4: 这几天啊，我也看到咱们有个相关的购车优惠政策啊，我也准备把家里面的旧车换掉，而且现在看换车也很划算，新车也有补贴，旧车置换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最高也能领到15000元，这个政策确实是挺实在的，打算趁这个优惠窗口赶紧敲定下来。
0: 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引导汽车企业制作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5: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块钱吧。
0: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智能家居产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6: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看了一下自己中意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接近优惠1000多块钱。
7: 燃油灶也用了10几年了吧，所以正好想听说又有这个国补又纳入到里面了，所以就想进行一个更换。
8: 从我们6/8到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智能家居呢确实增长显著，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比增长是300%。那像我们这个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0: 今年5月1日起，上海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国补10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约10类产品。其中，适老化智能床含智能床垫，功能沙发含按摩椅，智能助行机含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均已纳入补贴范围。在上海一家电卖场内，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助行器标注了补贴20%，吸引了许多老人前来咨询体验。
9: 原来我腰疼嘛，走路折不起来，这个戴上呢好像腰能够折起来一点了，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哎。还有一个嘛，走路的时候动的时候好像 他这个脸旁边也给我助力，就帮我这个腿抬起来了，有这种感觉，确实能够解决困难的。

0: 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哦，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1: 当前家电市场正从增量普及加速转向更新置换，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补贴突破200万单。
2: 在5月1号开始，本市推动了就是自主的十类家电纳入到这个补贴，带动了整个我们整个家电行业的这个环比超过150%。那在这个相关的品类里面呢，就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呢，尤其是智能清洁类的家电产品啊，同比基本上达到了翻番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通过场景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收旧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一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1: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补贴，购买居家适老化类产品的还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30%给予补贴。88岁的吕爷爷和赵奶奶住在一座超过20年的房子里，曾经卫生间里漂亮的大浴缸成了老两口每天最大的烦恼。
3: 原来我们这个卫生间啊，是进来以后我们装修的地板和这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呢装了一个老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把里面进，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得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面弄。
1: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很快专业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就上门了，旧的浴缸被移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向中间嵌入的长条地漏。
4: 在它每一个那个空间场景中都为它设置了一些安全扶手，根据我们老人的身高来个性化的去定制。那么在洗浴空间呢，是为它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它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拨杆式花洒。在马桶旁区域呢，是安装了一个可以上翻的扶手，不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勤。
1: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5: 现在特别是
6: 我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淋巴都下来，
5: 对吧？哎，
6: 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对吧？这也有扶手。
5: 拿这个大的。
6: 国家呢补贴5000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8000块，这样的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拿钱出来为老年人考虑。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开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3D

0: 就不会松吗？
1: 没错，因为我们的机器人它末端是有力感知的，你肯定要给它一个力的反馈，然后它会感知到你的力之后它会松手。这款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它的名字叫做 Osu Beyond 的星月 ES。 它的核心亮点就是它对于前一代产品，它能做到更多的原料识别，然后更精准的力控把握。行业内的话，大部分的夹爪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行程。

0: 角。这一款的话是现在是搭配了我们的一个 G02 的一个巨神大模型，对，是行业内首次引入了一个动作思维链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种一个长程的任务的话，它可以切分成很多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动作。同时的话我们又搭载了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强化学习，通过就是专家轨迹来实时的更新它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让它模型在线的更新。之前的模型的话它的长程的任务性能是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这种六分钟的时间它的执行依然是非常稳定的。对，
1: 逛了大半天，吃饱喝足，是时候活动活动了。在家机器人展区，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等着挑战者上门，您别小看它，这可是今年展会上的运动网红呢。
2: 能泡茶，会做饭，而现在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化到可以成为你的健身搭子了。这不短短几十秒，我们的机器人就把我想要的物品给到了我。那我觉得这以后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便民的一个方式啊！以后可能我们智能药房就是24小时无人化管理，那机器人就是我们的药师加上我们的导购员了。
1: 这个智慧药房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有意思的是，里面干活的三台机器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品牌，长得也完全不一样，但他们用的可是同一套大脑。
3: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 Linbot 2.0 的首次亮相，实际上我们这个药房的场景也是我们在 WAIC 上面首发。
4: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有点像小朋友，但是它还是很有这个运动天赋的。像这个球呢它会精准的射门，我们来试一下射门。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你有多久没有去逛商场了？你缺什么买什么，是不是第一个动作就是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网上商店呢？那线下零售现在的情况还好吗？零售业线上线下各具特色，如何互补共赢，协同发展呢？今天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针对目前线下零售面临的一些现实压力，给出了什么样的破解方案呢？那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零售业会迎来新风口吗？意见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零售业新政的具体措施都哪些。
1: 针对存在的商业网点局部失衡、业态扎堆或短缺等问题，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相关协会

0: 机构探索建立商业设施饱和度评估机制，作为市场晴雨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商品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推动平台经营者和柜台出租者将经营者抽检合格率、退货率纳入考核指标。针对部分门店闲置问题，意见提出了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等举措。
1: 在正向引导方面，我们积极借鉴胖东来等企业和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将其吸纳到政策文件中，引导回归商业本质，诚信经营，如加强质量管控，发展自有品牌。
0: 发布会上，胖东来的名字被反复提及，这样的零售业态样本是如何被培育出来的呢？也成为发布会上大家关心的问题。
2: 我们注意到胖东来在多年的发展中，在高质量发展的方面形成了很好的经验，全国的零售企业也是纷纷前往学习和借鉴，这对扩内需和促消费也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想问一下，许昌市人民政府在培育像胖东来这样的零售企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做法？
3: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你从商业业态来讲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百货

0: 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3: 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边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可能需要天花板高一些，这些都在工厂里边可以一次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到底我需要存多少的这样一些砖头啊，多少一些水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呢？其实我们现在去看这个预制房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啊，其实亚洲和美洲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美国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印尼是排在第二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地方它确实有一些担忧，比如说美国建造成本很高，那他们的劳动的这个工人的成本很高，所以他要建房子需要花很多的钱，如果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呢，就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成本。那么在一些繁荣国家啊，在一些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可能它的这些建材呀、原材料啊、电线呀，这些工种又没有那么齐备，所以我想预制房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一次性的系统性的去解决他们住房的需求，而不需要他去考虑这些工种之间的衔接，在整个工程的这种推进的速度上，在它的质量的保证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配套上，我觉得都很有优势。
3: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把这种模块化的建筑的特点概括为了4个字啊，就是多快好省。马老师来说说这样的一种预制房在海外的热销，通过这样的现象，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企业有哪些制造能力？
5: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实现很难。因为我们讲这个多，其实就是能够规模化的量产，那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讲它可能实现不了，那中国的话这样一种制造能力是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可以我们讲的这种快，也就是说可以速度非常快，你像这个交付的时间可以缩短，而且从设计到最终的落地这个时间也可以压缩，其实对很多的客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的这个好字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过硬，我们讲的质量比较好，而且这种耐用性比较强，同时的话这个生产的这种工艺是绿色环保的，也能

0: 所以这样一些服务的跟进其实也会带动我们的企业出海，不光是产品出海，我们的公司出海，我们的人出海，所以整个的这样一个出海的体系会更加的健全。
1: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拉开视角拉长周期看的话，周老师如何评价我们中国制造在当前这个阶段它的发展特点还有竞争力？那从预制房的海外走俏又可以观察到未来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2: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产品出口向能力出口去转变，这样一种转变呢，实际上呢它对于全球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去非洲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呢是讲的非洲如何去给这个老百姓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PPT， 讲就是当时可能您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湖南搞了一个这种快速建造的旅馆，用7天的时间就建造出了一栋7层还是多少层的一栋旅馆。我给他们放这个 PPT， 每一天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我们当时其实就是一种预制房的概念。所以在我发言以后呢，很多非洲朋友讲，要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这个住房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人们就在从中国的这种生产的能力的方面呢去学到很多，他来去了解如何更加有效的满足这种需求，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制造啊现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不管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已经有能力，有没有办法满足的，有些是我们给它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1: 嗯，那我们依托现在中国制造的这种能力或者说实力啊，马老师觉得像我们的预制房啊，未来还有哪些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0: 嗯，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

0: 产业和领域增长势头比较猛，下半年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前行，如何持续加力呢？
1: 针对这种房车，然后针对这种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种种这种不同的这种服务，确实更好的适合了当前文旅发展对这种不同交通需求更多产品匹配的这种需求。那么供给端这一块呢，还能看到你比如说像餐饮这一块也有很多元的这种服务，像这种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域的这种文旅这种文化的这种餐饮，然后针对这种快餐然后高性价比的然后不同的这种体验的这一类的这种各种套餐的推出。那么也能看到就是像数字化然后这种数字技术也助力了餐饮行业这种供应链条呈现一个多元灵活发展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像世界杯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这种厨师的这种配套，还是这种食材的采买加工，这个供应链条都有一个灵活多动更加专业化灵活配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这个是供给端。那么需求端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呈现出这种几个新的态势。首先更愿意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产品买单，也更愿意为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多元的这种买单，然后同时呢还愿意和符合这种健康理念的然后这种生态绿色环保理念的这种产品和服务买单。那么能看到这种消费变化的这个趋势和当前国家顶层设计，包括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15/5消费的这个规划，然后包括前期提振消费的一系列专项的这个举措，然后刺激消费的这种举措的这个顶层设计和一些专项的工具箱是密切相关的。
0: 嗯，我们再来观察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的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0: 的这种优化，那么针对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些新业态，这种它的这种产权制度，它的这种交易流通分配制度、定价制度这种基础制度全方位的这种营造。
1: 嗯，那接下来应对外部依然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要保持我们外贸的市场竞争力，魏亮觉得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什么，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
2: 应该说呢，我们要还是要根本上要以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呢，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和产业的这样一种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那么产业这一侧呢，实际上它是能够把需求反馈给科技创新这块呢，实际上能够整个提升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就是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样一种经济竞争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维持外贸稳定呢，实际上根本上还是要让我们的外贸提质升级。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现在占大头的机电产品，它就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的转型，通过根本上的质量的提升，打出我们中国新的品牌，数字化的品牌，智能化的品牌。那么从这个合作的方向上来说呢，应该说区域合作还是个重点，我们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伙伴和朋友圈可以去拓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这个经贸圈呢，会越做越大的。再有就是还是要用人工智能啊，来为千行百业赋能插上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翅膀。比如说我们要打造新三样的这样一种升级版，来推动整个行业向新质和优质
3: 一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4: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5: 我没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

0: 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都开设工厂，即便关税加到了70%，他们仍然不搬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1: 那还有一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是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进出口值22.6%的增长哈。张院长，您再来详细跟我们说说，您觉得现在我们的外贸朋友圈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那像这种可以说在全球进行多元化的这样一种布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去对冲传统欧美市场需求疲软带来的这样一种风险？
2: 我想实际上这么多企业能够将自己的产品卖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去，积极拓展多元市场，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和现代化的供应链，它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有快速的市场交付能力，也有跨市场
1: 也突出的无疑还有于刚才赵老师提到的这些和 AI 相关的电子元件啊、电脑零部件等产品，进出口额是达到了5.13万亿元，增长了56.6%哈。赵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这样一种外贸进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现在对于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实际上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甚至是最重要的引擎。因为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这个大势所趋，各国都在蓬勃地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前几年都是算力芯片这个非常一片难求，现在这个存力芯片的价格也大幅度的上涨，这都是全球需求的大势。而我们国家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比如说集成电路啊，AI 的相关的产品出口增长的都非常快，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
1: 有效的对冲了风险，依托新质生产力打开增长新空间，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也在推动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转型的风向标。再会。

0: 体运行来看的话，黄院长，您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新动能的这样一个定义或者内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
1: 对，我认为呢，新动能呢是随着我们讲的实践，尤其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它的内涵也是不断的丰富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理解啊，就是当高技术产业肯定是新动能的重点领域。
0: 嗯。
1: 但是呢，新动能它不仅仅限于高技术产业，比如说我们讲的传统产业，经过智能、数字化、这个绿色化的改造提升，它也能够产生新动能。
2: 这个呢，其实也和新动能的话呢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数字也是在两位数。所以呢，就是在服务业领域里面的这种增长的话呢，现在新动能的增长也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看投资啊，在新基建领域里面，就是你看包括半导体也好，这个电子使用的材料也好，还有锂电池等等，这样的一些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投资，现在的话呢增长的话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看，从制造业、从服务、从投资，这个三维都在发力，所以就是让整个的这个新动能这样作为经济的主引擎的这个越来越明显了。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强调，我再补充一下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新三样，
2: 对，
1: 过去讲的新三样是讲制造业的，
2: 嗯，
1: 现在服务业里头也有新三样
2: 啊，
1: 就是服务的新三样，就是我们讲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化，
2: 对，
1: 然后这个影视，
2: 对，
1: 还有这个游戏，
2: 嗯，
1: 那这个三个现在出海也是，
2: 对，这就是服务业，
1: 这就是服务业的新动能啊。
0: 嗯，没错。那说到服务业，我们也看到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是启用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服务消费的作用持续凸显。在上半年增长较快的门类中，文体休闲服务表现抢眼。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我们跟随记者来看一看赛事背后的市场活力。
3: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
4: 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5: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6: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0: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
2: 有点像90年代末的时候的互联网啊，那个时候呢，大家这个都是积极的上网，但是的话呢，它没有去形成了一个对整个的商业对于整个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那么 AI 现在也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在搞大模型，然后呢，你看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话发展的非常的快，都是在搞基建。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面，各个服务领域里面，它的数据的整合。啊，这个垂直现在还刚刚开始啊，所以呢，那么很多数据都还是在私有领域里面的话呢，没有公共享用。那么投入的这个人才也好，投入的资金也好，包括资本的投入，都在这些硬科技上面。那对于这个大模型的这种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应用，实际上相对是偏慢的。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应用场景，这么多的创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的你就会能看到现在很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扎到这样的一个 AI 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你比如说在养老领域，我最近的话呢去那个浙江大学去做个调研，我看他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它不是人形机器人，但是是具身智能，就是和这个

0: 照顾老年人的这种床，现在的话呢，这个进步的就非常快。那以后呢，你比如说这些，当 AI 和这个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也是交织叠加，但中国经济依然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而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积极有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以及制度型开放规则红利等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年终这个节点，这份半年经济答卷用数据和事实描画出了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的真实途径。我们期待下半年中国经济交出更有质量、更有温度的全年答卷。再会。
2: 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

0: 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危险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0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阳旅居正成
3: 融合创新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内生动能，还有我们消费跟投资，那么呢供给跟我们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匹配，它的这种循环在加快的动能。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0期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0: 对，刚才立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6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 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

0: 间和厨房的门槛。这些扫地机器人是怎么变得如此智能的？记者到苏州的工厂里一探究竟。我们先给这些扫地机器人制造了点难题。
1: 前有口香糖，后有方便面，那么我现在呢是已经被这些脏物给团团的包围住了。这个呢是为我眼前的这款智能的洗地机所布置的一个特别的考场，目的呢就是为了看看它是否能够自觉的识别并且收拾眼前这个烂摊子。而且呢今天我们还要较个真儿，看这儿，这还是我特别采食的，待会儿就要看看它如何表现。活干完了，来说下感受。坦白说，比我徒手抠的都还干净，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全程就按了一下开关，剩下的清洁力度呢，全是靠它自己反应的。其次呢，看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从刚开始呢，它就一直在对我的这个做家务的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控，现在呢，还给我生成了一份这样的健康分析报告。心率72，有了人工智能加持，做家务还真的不怎么累。
0: 在苏州工厂的实验室里，我们见到了最新迭代的扫地机器人。工程师沈浩正带领团队训练他，他又。

0: 委是采摘机器人。
1: 会那个啥呀？
0: 眼下，万亿财团队仍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小铺。
1: 简单的一个
0: 不过，对于在现场观摩的种植户于海英来说，心里已是满满的期待。
2: 在地里工作也难受，像现在老年人老的已经老了，小的年轻的没人干，不好找工人。
0: 葡萄采摘机器人的出现，不仅让于海英看到了解决用工难的希望，做生意脑子活络的他还在盘算着以后也买一台机器人为自家采摘员招揽人气。
2: 你看，如果说我这个机器人小朋友拿个遥控器去采摘，家长拍拍照打打卡，是不是我的人气会更好？
0: 这里就是万亿财的公司，也是机器人小仆诞生的地方。不同于很多扎根写字楼的科创企业，万亿财的公司被连片农田林木环绕，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乡间民居，可是里面却是一番别样天地。楼里办公研发，楼外三十亩的大院子就成了机器人的游乐场。
3: 大家好，我是小黑，现在由我为大家露一手。
0: 最先登场的是这台狂飙而来的钢铁机甲小黑，只见它的前端刀盘高速运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所到之处杂草尽数粉碎。显而易见，小黑的拿手绝活是割草。
4: 一般适用于果园嘛，因为果园一般是山地的，续航是8到10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工作除草5亩地。
5: 这个是已经超过20度了，就看见我们的小黑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跨过去，听天由命了。来，
0: 在现场，万亿财决定为小黑上难度，挑战一条坡度超过20度的水沟，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5: 快点速度。完全没问题。
4: 我们的两个蘑菇头，它用于接收北斗卫星的定位，通过北斗定位来实现我们的自动驾驶，可以达到3厘米的定位精度。
0: 在这家公司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不少小胡和小黑的同伴，他们有的会采摘万寿菊，有的会挖芦笋，还有的能够采摘猕猴桃，总共有19款，覆盖国内外多种特色花卉和果树。
6: 大家好，我是万寿菊采摘机器人小菊，不到2秒就能采下一朵花。一天，
0: 墨西哥、印度等海外万寿菊核心种植产区。
4: 这台设备我们现在对外的售价是28万一台，对标于国外的一个成本，我们可能只占他们的1/5，我们的效率也是他们的3倍以上。
0: 经过几年的攻关，万亿财的公司在行业里慢慢露出头角。他们申请到了成都市100万元科技专项补贴，办公场地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专门提供的。去年他们的营收有4000多万元，今年还迎来了订单暴增。
5: 小批量生产，我们预计我们每一个品类会生产20到30台。今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订单量到现在已经有8000多万了。
7: 我们在就是8月份左右的会有1000套的一个机器的生产需求，那看一下他们的产能是不是能赶得上。
0: 这一天，万亿财专门来到长期合作的配套工厂，为即将到来的量产高峰做准备。5年前，成都这家企业开始和万亿财的公司合作，生产农业机器人的骨架和外壳。虽然一开始订单不多，不过最近几年农业机
8: 大概是8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效率，一个小时能采大概是800到1000个果嘛。
0: 冯青春告诉记者，机器人想要高效采收，离不开适配的种植模式。传统的乔化大观果树，树冠茂密，果实藏在树枝里，机器人容易看不见采不着。而矮化密植模式种植的果树，它的树形就像一面墙，果实大多暴露在外部，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人的识别率和采摘成功率。目前冯青春他们正同步推进农机装备与配套农业模式双向推广。
8: 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20台左右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主要在我们中国的苹果主产地，像山西、陕西和山东。
0: 冯青春说。

0: 从纺织巨头到造船先锋，民企跨界闯实业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1: 磨得怎么样了？
0: 走进墓园的这间办公室，记者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敲代码，或是做三
2: 维。是，
3: 嗯，是的。
4: 有点激动。
3: 哎，有激动，真的有激动。
0: 不过三年时间，当时的造船小白已经成为了全球造船领域的一匹黑马。现在陈建华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100%都来自欧美市场。
3: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节编化的建造，按照批量化的就是交船。我们现在码头上有28艘，我们现在就是要即将要交付的。好的，我们现在是。

0: 和产业链的这个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将服务的对象从婴幼儿扩大到全龄营养。
1: 在前面我们看到乳品企业以科技创新连农带农为抓手，一方面把关键原料牢牢
2: 信息，甚至它还能自动绘制出公斤路径图，相比人工操作效率大幅提升。那么 AI 加网络防护的背后技术框架发生了怎样的升级变化呢？
3: 原来我们做网络安全的时候就是修围墙，进入全面数字化之后光解决围墙问题是不行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内生安全体系，它应该像人的免疫系统一样，就是经历的攻击次数越多它就越强大，那么叫自主自适应自成长。
2: 齐向东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网络安全好比是一场魔高一尺，其中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超过60%，在数据安全、云安全、终端安全等多个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记者采访时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齐安信负责海外业务的团队格外忙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4: 介绍一下目前跟银行的这边的合作的项目进展。
2: 这场跨国视频会议另一端的客户来自印尼的一家银行，
5: 他自己没有一个城建制的网络安全部门，所以我们就帮他搭建这样的结构。
2: 在何瑞看来，网络安全行业出海最大的难点就是被客户信任，而他们能赢得信任的关键，一方面是技术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得到了客户的信赖。何瑞向记者分享，他们曾主要围绕科技创新，特别是在网络安全软件和人工智能领域。他希望未来国家在支持民营企业创新方面能够给予更多关注，民营企业也要争当突破重大科学技术。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横跨峡谷，天堑变通途，书写时代传奇。1420米，写意一世爱你，年轻人打卡地，见证浪漫婚约。从大桥蹦极到云端咖啡，极限刺激与温柔浪漫在此相遇。日间水幕灵动如画，夜幕灯光秀璀璨夺目，一昼一夜尽展大桥别样风情。大桥激活乡村活力，民宿商铺遍地开花，地道关岭牛肉鲜香四溢，超级工程如何点亮两岸新生活。跨越山海，遇见基建奇迹，行走峡谷，感受山河浪漫。更多精彩尽在本期消费主张。

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处，被盘江切割出一道纵深千米的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千百年来，这里江险谷深，望山难越，隔水难渡，是名副其实。

0: 这个刺梨冰美式，刺梨呢也是我们贵州的特色，它是维 C 之王，它的口感呢就是刺梨的酸甜，也有咖啡的醇厚。
1: 在大桥旁的云渡服务区观景平台是大桥的最佳观测点，站在开阔的观景台上，整座超级工程横跨峡谷的磅礴气势一览无余。
2: 瀑布飞泻，彩虹横空，此刻的花香峡谷大桥呢是出现了梦幻般的一幕，疑似银河落九天，在此刻可谓是具象化了。
3: 没错啊，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水雾啊在山谷之中随风飘荡，原本硬朗的大桥呢此刻被衬托的温柔又灵动。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
2: 花江峡谷大桥的灯光秀呢，是世界上最高也是规模最大的桥梁水幕灯光秀，也是我们贵州桥旅融合的标杆项目。那么它就是以花江峡谷大桥作为舞台，完美的融合了科技、山水还有人文。
3: 那此刻呢，这座大桥已经不再仅仅是承载车流的一个通道，而变成了一个镶嵌在山谷中间的艺术品啊！我们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来拍这个炫彩的灯光秀。那白天这个坚硬的钢铁脊梁，在入夜后竟然能变得如此的流光溢彩，原来大国重器也有柔情的一面呢。
1: 除了绝佳的观景视野和炫酷的光影秀，这里的云渡服务区更是把旅途驿站做出了新高度。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停车休息、补给休整的服务区，更是依托花江峡谷大桥打造的文旅综合体验区。依托大桥所在的三叠纪地质遗迹资源，云渡服务区以桥域三叠纪、云渡古海洋为主题，构建桥旅融合综合体。
4: 像我们身后的是我们贵州鱼龙化石的仿刻图案，像身后的名字叫做长颈龙，它的脖子非常长，并且它是我们按照原化石的一比
3: 时候呢，这片流域在两岸的春夏时节呢就会繁花似锦，那花瓣呢会被风吹落在江面上，犹如一条锦绣一般，而且在峡谷之中啊，尤其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江流中，它的高低落差非常的大，江水呢也在此奔涌向前，不断的翻滚出朵朵的浪花，远看呢也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所以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条江叫做花江了。
1: 大桥之下的黔西南贞丰县花江村，曾经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贵州和云南二省往来于此，如今宁静的村落因慕名而来的游客繁忙起来。4月19日正值农历3月3，花江村锣鼓喧天，歌声飞扬，身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的群众载歌载舞，用最淳朴的方式欢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五零是首创。